0: 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1: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0: 抗日就没抗日，走。
1: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行不行？
0: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1: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0: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1: 干嘛呀？
0: 别动，朋友。
2: 下面走。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シャッター書類一つだと
1: 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2: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3: 就这么对的，
4: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5: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4: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6: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4: 我没有意气用事。
7: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5: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4: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到文件了。哎呦，
5: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

0: 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各位，还在跟你们商量个事儿，我出去。
0: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亚萍，把嘴堵上。
0: 不，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了，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1: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2: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再讲，你看看这个。
3: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呢，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3: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一伟的，我不信我的。

0: 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1: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0: 哪有正派呀？
1: 蔡家肯，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0: 明白了。
1: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1: 安全起见吗？
2: 好，待。
1: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3: 田平，
0: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去吧。
4: 行啊，别想了。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1: 你一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了。快点儿。别动，
0: 丁小姐，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儿可不长眼。

0: 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谢谢谢谢。大姐，

0: 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铁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真抓瞎了。
4: 放心。

0: 我是刘家的佣人，你有什么事
1: 儿？谁呀？
2: 啊，太太，有人敲错门了。
0: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3: 再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害着你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
0: 我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危险了。走吧。
3: 我怎么走？
0: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
3: 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自己当心，
4: 他去刘南山家了。
5: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
0: 自己找去。
6: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把她找回来。
7: 别凯文，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8: 那应该怎么办？
9: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7: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9: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7: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10: 刘先生，请用茶。
11: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10: 我，湖北人。
11: 我怎么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10: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11: 哪个大学啊？
10: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11: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
10: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11: 你一个大学生

0: 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1: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0: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2: 我不感兴趣。
1: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4: 大家坐坐坐坐。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5: 太好了。什么内容？
4: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6: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7: 什么意思？他们
4: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6: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5: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4: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6: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5: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了文章？
3: 怎么做呀？
5: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6: 那鬼子能相信吗？
5: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8: 你是想声东击西？
5: 嗯。
9: 太太。
10: 啊，小安，
9: 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10: 嗯，知道了。
9: 我走了啊。

0: 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得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使。

0: 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再聊这个吗？别耍滑了，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刘小姐，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哦，对了，刘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

0: 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用女八路交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他
0: 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妃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0: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0: 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飞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
0: 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
1: 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啊！

0: 站住！
1: 慢点！
0: 干什么的？
2: 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遍。
0: 张震。
2: 太君，你看，太君，你哭了吗？
0: 进来吧。

不，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战。
1: 掩护！
2: 没事吧？
0: 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正在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3: 黑子，你怎么样？
0: 还没事。
3: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2: 咱们分头行动。
4: 来人，快把黑子带回去。
5: 是。
4: 拿人给我追。

0: 把门关上。
1: 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0: 什么毒药？
1: 哦，

0: 要你别杀我！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
0: 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1: 这是我。
0: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是梁飞。医生，

是梁飞敬你，

静怡，我梁妃静怡，梁妃，真的是你吗？静怡，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你们别乱来！

0: 梁妃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妃真是狡猾。
1: 那怎么办？
0: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妃插翅难逃。
1: 族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0: 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

0: 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1: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飞早就发现你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1: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0: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2: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3: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4: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0: 是我。
4: 起来。
1: 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0: 这里都是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蹲下。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0: 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杨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2: 谁？
1: 武田君。

0: 少爷，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由不得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就是。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大家保持警惕。
1: 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2: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不可以。
1: 绝对不能伤及武田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武田信的安全。
2: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
1: 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2: 你胡说什么？武田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我知道你不甘心。 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3: 是，車마を手配します。

0: 为什么办事处63岁的李大妈却拥有30岁的容颜？
1: 因为她用了我们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脸上、脖子上、手上、肚皮上、身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皱纹的，不管你是30岁、40岁，还是50岁、60岁，用我们家的抗皱雨林乳。我用我一生的荣誉打赌，因为她用了我们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无论你是鱼尾纹、眼袋纹、法令纹、嘴角纹，还是抬头纹、颈纹、手部皱纹、细纹，放心用，放心抹，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
0: 湛江台的文化人在用，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用，两个孩子的宝妈在用，甚至是医务工作者也在用。为什么他们都在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
1: 效果，效果，还是效果。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美妆界的行业精英完全有能力辨别产品的好坏，那是因为实实在在的效果，他们都选择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
0: 人送绰号杨一平，创新研制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风靡全国，他创造的花小钱大改变方法，一天只要几毛钱，让无数女性重新找回自信，再次绽放绚烂人生。
1: 衰老长皱纹是谁都逃不过的自然现象，尤其是生过孩子30-40岁往后，为家庭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女性朋友，岁月这把刀在她们脸上留下了鱼尾纹、眼袋纹、法令纹、抬头纹，甚至还有颈纹、手背纹等。这些难看的皱纹无时无刻不再提醒她们，你已经不再年轻美丽，已经是个皱纹满面、皮肤松弛的老女人了。就连小朋友也拿皱纹当标准，没有皱纹的叫阿姨，有皱纹的叫奶奶。不过从现在起，您既不用做整形手术，也不用往脸上打针，只需要使用我们家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抹一抹，只要是有皱纹的地方都抹上，原本人老珠黄的皮肤不但一点褶皱都没有了，而且变得白皙水嫩、紧致光滑，白里透红的脸蛋不灵不灵的透着水光，白嫩的能掐出水来，曼妙的身姿就像20岁的小姑娘，效果这么好，今天还便宜。我建议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全都用上。
2: 我就信任杨一平，就感觉皱纹变浅了，皮肤细腻了，谁见了都说我看着年轻了，真是太让人惊喜了，
3: 不愧

0: 我也是杨一萍，效果好，还便宜，每天只要几毛钱，就这么抹一抹，这比闺女花2000多块钱给我买的化妆品都好。
1: 不用手术，不用整形，每天啊只要抹一抹。
2: 咱们女人呀，哪个不爱美？ 但是呢，就是不爱用那些瓶瓶罐罐的，又是水又是霜，抹了一层又一层，简单好用的才方便。这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特别好，不用其他任何化妆品，每天就这么在脸上抹一抹，拍一拍，就像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满满的胶原蛋白，效果呀真的不一般。一瓶啊还没有用完，这脸上的皱纹啊就不见了。 还能起到美白补水的作用。你看我，原本呢又黄又皱的皮肤，现在变得白嫩水透、紧致光滑的，还能防晒，连防晒霜都省了。现在呢，我跟我的女儿一起出去，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姐妹呢。关键是呀，它好用还便宜，每天几毛钱。
3: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能一直做到现在，讲的就是良心。那现在我看到市面上很多乱七八糟的去皱产品，打着去皱的旗号，实际上效果都不好。很多女性朋友不但花了钱，还伤了心，甚至有些人还毁了容。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我就是想为家人们出一口气，让大家都用得上真正的好产品。脸上用的东西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儿戏，没有权威检测报告的效果是吹嘘的，更不要用。没有原材料进口单，就是在唬人。咱们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在配方上、在进口原料和效果上，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
3: 不怕你试，不怕你用，就怕你不知道。一用就会知道什么才是人人都受大拇指的好产品。一个用良心做事的普通女子，一个用良心研制的美颜秘方，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造美传奇。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天抹一抹，不论你是鱼尾纹、眼袋纹、法令纹、嘴角纹，还是抬头纹、颈纹、手背皱纹。
4: 细纹，放心用，放心抹，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这是源于我对我们富尔美抗皱雨林乳的强大自信。别的我不好说，在去皱这一块难以去除的老皱纹，也可以来找我。不想做手术，在脸上留坑留疤的，也可以来找我。不管是有多复杂、多严重的皱纹色斑。 每天用它在脸上抹一抹、拍一拍，每天都会有新发现。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敢说享誉全国，但是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你可以打听一下，基本上都知道。信我，你就试一试。如果没效果，你花多少钱，我退给你多少钱。你能看出来我有2个孩子了吗？你能看出来我已经45岁了吗？ 就是用的这个每天呀，就这么抹一抹、拍一拍，熬夜的黑眼圈啊、眼袋呀都没有了，皮肤变白了，变细腻了，水嫩光滑，白嫩透红，整个人的气质呀提升了一大截。现在呀，我身边的姐妹们都在用，我自己用着好呀，才敢推荐给大家，又便宜又好用，不信呀你也试试。
2: 平时我都是在医院里忙工作，一直感觉自己很年轻。 总感觉呢，人老珠黄这种词儿离我特别远，可是最近呢，让我突然意识到，是不是自己真的老了？但是呢，我真的不想变老，也不想被叫做黄脸婆。正好呀，这个时候我的同事给我推荐了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我一看呢，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玻色因，这些呢都是一线品牌才有的，肯定不错，我也赶紧试试。用了之后呀，我才发现效果真的太好了。 一抹在脸上就立刻有了一种紧致感，本来呢我的皮肤是有点黄的，有点黑，变得白皙水嫩，真的是太让我意外了。用上它以后，脸。

0: 上白白的、水水的、嫩嫩的，又舒服又好看。
1: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我们不但有价比黄金的玻色因等珍贵成分，我们还有实实在在的多项国家专利配方，还有进口自马来西亚、法国、德国的进口原料，产品效果更是通过了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权威检测和众多使用者的好评。我们的每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包装上都有我们的产品追溯码和常识，如果你用了感觉没用，你找我，我给你退。如果你用了皮肤没有变得白皙水嫩，没有显得年轻，你找我，我还给你退。如果你用了效果不满意，花多少钱我都退给你。我杨一平绝对是说到做到。
1: 效果才是硬道理，有效果人人夸，没效果人人骂。我们来看一个切开的新鲜苹果，一半抹上普通化妆品，一半抹上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几个小时过去了，抹上普通化妆品的苹果氧化严重，干瘪发黄。抹上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不但没有干瘪发黄，甚至变得更加光滑莹润，水分很足，就像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新苹果一样。我们再来看，这是一块小羊皮，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褶皱很深，还有不少黑色素沉积，用水洗，用手按摩，褶皱平不了，黑斑洗不掉。抹上一瓶除皱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拍一拍，有雨淋线一样的拉丝效果，让胶原蛋白进入咱们的肌肤基底层，完全吸收。抹着抹着，粗纹变细，细纹变浅，黑斑慢慢不见了。雨淋乳有效成分快速深入肌底，焕活细胞新生，从而平皱祛斑，让肌肤细腻白嫩，同时起到补水保湿的神奇效果。
0: 普通的化妆品只能起到简单的补水作用，不能够深层去皱，因为皱纹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随着皮肤细胞的日益老化，深层的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胶原蛋白呈三螺旋结构，有皮肤的深层水库支撑，一旦胶原蛋白流失，就会引发毛孔粗大、皮肤干燥、色素沉着、松弛下垂等一系列衰老问题。几十种植物精粹有效解决胶原蛋白易流失、难吸收的世界性难题，其中可溶性胶原、纤连蛋白、弹性蛋白、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等有效成分，能够快速渗透皮肤，充满胶原蛋白网络，让肌肤拥有饱满弹力。虎杖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玻色因等天然抗衰物质，能够激活肌肤基底层细胞，让肌肤产生新的细胞，进行一个良性循环，由内而外去除暗沉，从根本上让皮肤恢复光滑细嫩。你想想，一瓶普通的乳都要400-500，只花99买我们家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你不吃亏。
1: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你让我在脸上花个28000的，我还真舍不得。后来花了99元买回来，用起来很方便，抹一抹，拍一拍，就用了2次，皮肤好像没有那么暗沉了，皱纹也没那么深了。你看，这是我手机在之前拍的照片，这对比起来是不是越活越年轻了？现在我可没有化妆，你们看看吧，脸上确实没有皱纹，是真的变年轻了。我每天照着镜子啊，都有变化，我的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呢。以后啊，我再也不买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妆品了，我要永远

0: 20岁。
1: 以前我脸上的褶子是一道一道的，别说是老伴儿了，就连我自己都不想多看两眼。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一看价格啊也不贵，我就花了99块钱买了。我用了不到3天，一照镜子，哎，我发现脸上的皱纹没那么深了。以前这皮肤呀暗黄，现在也亮了许多。你看我现在稍微的这样一打扮一收拾，谁能看出来我60多了？现在啊，我就是出去见个人我也自信多了。
2: 女人呐，就看一张脸，这上了岁数脸上都是皱纹，难看死了。你去美容院做一次美容没有几百块钱你还下不来，就这呢，人家美容院啊还不乐意给咱们中老年人做，说是效果不大。你说气人不气人？早就听说呢它是除皱效果特别好，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直啊我舍不得买。现在好了，人家做电视推广才99块钱，我一次呢我就买了5瓶。这不是我这才用了几次啊，我这脸上的皱纹几乎都看不到了。你看看我这皮肤是不是变得水嫩白皙的，连这毛孔啊都变小了。你就用手啊摸一摸，皮肤是一弹一弹的，感觉是像回到了少女时代。经过我的推荐啊，我身边的姐妹们都在用，都说效果太好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富尔美抗皱鱼鳞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的富尔美抗皱鱼鳞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无论你是鱼尾纹、眼袋纹、法令纹、嘴角纹，还是抬头纹、颈纹、手背皱纹、细纹，放心用，放心抹，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使用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就特别好，不用其他任何化妆品，每天就这么在脸上抹一抹、拍一拍，就像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满满的胶原蛋白，效果呀真的不一般。一瓶啊还没有用完，这脸上的皱纹啊就不见了，还能起到美白补水的作用。你看我原本呢又黄又皱的皮肤，现在变得白嫩水透、紧致光滑的，还能防晒，连防晒霜都省了。现在呢我跟我的女儿一起出去，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姐妹呢。关键是呀，它好用还便宜，每天几毛钱，反正便宜，我建议啊都来试试。
3: 富尔美抗皱鱼鳞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的富尔美抗皱鱼鳞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能一直做到现在讲的就是良心。那现在我看到市面上很多乱七八糟的去皱产品，打着去皱的旗号，实际上效果都不好，很多女性朋友不但花了钱还伤了心，甚至有些人还毁了容。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就是想为家人们出一口气，让大家都用得上真正的好产品。脸上用的东西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儿戏，没有权威检测报告的，效果是吹嘘的，更不要用。没有原材料进口单，就是在唬人。咱们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在配方上、在进口原料和效果上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不怕你试，不怕你用，就怕你不知道。一用就会知道什么才是人人都竖大拇指的好产品。
3: 一个用良心做事的普通女子，一个用良心研制的美颜秘方，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造美传奇。富尔美抗皱鱼鳞乳，每天抹一抹，无论你是鱼尾纹、眼袋纹、法令纹、嘴角纹，还是抬头纹、颈纹、手背皱纹、细纹，放心用，放心抹，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
5: 这是源于我对我们富尔美抗皱

0: 的强大自信。别的我不好说，在去皱这一块难以去除的老皱纹你可以来找我，不想做手术在脸上留坑留疤的也可以来找我。不管是有多复杂多严重的皱纹色斑，每天用它在脸上抹一抹拍一拍，每天都会有新发现。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敢说享誉全国，但是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你可以打听一下，基本上都知道。信我你就试一试，如果没效果你花多少钱我退给你多少钱。
1: 富尔美抗皱鱼鳞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的富尔美抗皱鱼鳞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特别好，不用其他任何化妆品，每天就这么在脸上抹一抹拍一拍，就像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满满的胶原蛋白，效果呀真的不一般。一瓶啊还没有用完，这脸上的皱纹啊就不见了，还能起到美白补水的作用。你看我原本呢又黄又皱的皮肤，现在变得白嫩水透紧致光滑的。
1: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又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购买时请认准富尔美商标。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绥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绥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展阳，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1: 好，队，
0: 走，起来，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私隐！
2: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0: 行。
1: 快！
0: 你别走！
1: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
0: 走。
1: 哎，
0: 等一下！
1: 手榴弹给我。好。给。你干什么？
0: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无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星，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的，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
0: 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那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嗯，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啊！
2: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想清楚了吗？你
2: 想好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服从组长。
0: 真的？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嗯。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你看，哎，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能不能正经点啊？正经一点，我就给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 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在，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

0: 是谁啊？天成。天成啊！啊！哈哈哈！老爷，老爷！老爷！哥，金姐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0: 你还回重庆吗？不回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咱俩不是去那种。那，
1: 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0: 留下来。
1: 嗯。
0: 留在吴队啊。
1: 父亲能答应吗？他会同意。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 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王妃，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
2: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3: 大平，
4: 谢谢你这么想。
3: 什么情况？快说。
4: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3: 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4: 下去可靠吗？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3: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4: 是。
3: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4: 是。
3: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
3: 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2: 我叫
3: 嘿嘿。
0: 你给我边儿去。
1: 嘿嘿嘿。
3: 姑娘，看他长黑子了。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大肥。
0: 你呀、啊，你不行，
2: 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2: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0: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嗯。一二，好，笑什么？放我，快点儿！
3: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呀，啊，
0: 呀，哎，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菲，你帮我放下，放下，快！哎，我呀，王菲，我放下了。
4: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王菲，我放下了。
0: 慢点！
1: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自己就上去了。
4: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黑子？
0: 啊，是自己上去的。嗯、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4: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4: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0: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
4: 进脱了，
0: 就脱下来。
1: 不，
0: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穿。
5: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黏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6: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5: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4: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这洒的烫人。
5: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7: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8: 闭嘴！
7: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8: 怎么样，队长？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7: 这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4: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7: 嗯，您是怎么知道的？
4: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8: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1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7: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4: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9: 杨飞，注意纪律。
4: 对畜生就得玩魂的，说。
7: 这是内阁的机密。
4: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7: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4: 带走。
8: 老实了吧？
4: 300个孩子。
9: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0: 必须向延安汇报。
1: 来，
2: 来，开饭了！这么好看啊！不这么苦啊！
1: 这废话。

0: 两位姐姐啊，
1: 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2: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3: 哎，这话咱也听啊。
1: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3: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4: 吃不惯啊？
1: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4: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1: 种。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4: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1: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3: 哎，你喝口吧。
1: 不用。
3: 可以呀。二两呗，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5: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3: 嗯。
0: 嘿，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3: 嗯。
1: 兄弟，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4: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1: 为什么是我？
4: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2: 亚平，你接着。
6: 吃吧。
4: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1: 我不走。
7: 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
4: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7: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4: 是啊。
7: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
4: 也好。
7: 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4: 他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8: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4: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8: 嗯，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4: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2: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邢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9: 别忽略了啊！
2: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9: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2: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9: 注意安全。
2: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9: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0: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赶紧走。走了。
1: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2: 这曲杨明与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
1: 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2: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1: 那。
2: 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以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这个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驳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再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行啊，
2: 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怎么谢你啊？
3: 怎么了？有心事啊？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较较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为什么半是出63岁的李大妈，却拥有30岁的容颜？
4: 因为他用了我们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脸上、脖子上、手上、肚皮上、身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皱纹的，不管你是30岁、40岁还是50岁、60岁，就用我们家的抗皱雨林乳。我用我一生的荣誉打赌，因为他用了我们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无论你是鱼尾纹、眼袋纹、法令纹、嘴角纹，还是抬头纹、颈纹、手部皱纹、细纹。
3: 放心用，放心抹，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湛江台的文化人在用，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用，两个孩子的宝妈在用，甚至是医务工作者也在用。为什么他们都在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还是效果。 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美妆界的行业精英，完全有能力辨别产品的好坏，那是因为实实在在的效果。他们都选择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人送绰号杨一平，创新研制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风靡全国。他创造了花小钱大改变方法，一天只要几毛钱，让无数女性重新找回自信，再次绽放绚烂人生。
4: 衰老、长皱纹是谁都逃不过的自然现象，尤其是生过孩子、30-40岁往后，为家庭、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女性朋友，岁月这把刀在她们脸上留下了鱼尾纹、眼袋纹、法令纹、抬头纹，甚至还有颈纹、手背纹等这些难看的。

0: 皱纹无时无刻不再提醒他们，你已经不再年轻美丽，已经是个皱纹满面、皮肤松弛的老女人了。就连小朋友也拿皱纹当标准，没有皱纹的叫阿姨，有皱纹的叫奶奶。不过从现在起，您既不用做整形手术，也不用往脸上打针，只需要使用我们家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抹一抹，只要是有皱纹的地方都抹上，原本人老珠黄的皮肤不但一点褶皱都没有了，而且变得白皙水嫩、紧致光滑，白里透红的脸蛋不灵不灵的透着水光，白嫩的能掐出水来，曼妙的身姿就像20岁的小姑娘，效果这么好，今天还便宜，我建议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全都用上。
1: 我就信任杨一平，就感觉皱纹变浅了，皮肤细腻了，谁见了都说我看着年轻了，真是太让人惊喜了。
2: 不愧是杨一平，效果好还便宜，每天只要几毛钱，就这么抹一抹，这比闺女花2000多块钱给我买的化妆品都好。
3: 不用手术，不用整形，每天啊只要抹一抹。
1: 咱们女人呀，哪个不爱美，但是呢就是不爱用那些瓶瓶罐罐的，又是水又是霜，抹了一层又一层，简单好用的才方便。这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特别好，不用其他任何化妆品，每天就这么在脸上抹一抹，拍一拍，就像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满满的胶原蛋白，效果呀真的不一般。一瓶啊还没有用完，这脸上的皱纹啊就不见了，还能起到美白补水的作用。你看我原本呢又黄又皱的皮肤，现在变得白嫩水透、紧致光滑的，还能防晒，连防晒霜都省了。现在呢我跟我的女儿一起出去，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姐妹呢。关键是呀，它好用还便宜，每天几毛钱，反正便宜，我建议啊都来试试。
4: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能一直做到现在讲的就是良心。那现在我看到市面上很多乱七八糟的去皱产品，打着去皱的旗号，实际上效果都不好，很多女性朋友不但花了钱还伤了心，甚至有些人还毁了容。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就是想为家人们出一口气，让大家都用得上真正的好产品。脸上用的东西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儿戏，没有权威检测报告的，效果是吹嘘的，更不要用。没有原材料进口单，就是在唬人。咱们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在配方上、在进口原料和效果上，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不怕你试，不怕你用，就怕你不知道，一用就会知道什么才是人人都竖大拇指的好产品。
4: 一个用良心做事的普通女子，一个用良心研制的美颜秘方，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造美传奇。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天抹一抹，无论你是鱼尾纹、眼袋纹、法令纹、嘴角纹，还是抬头纹、颈纹、手背皱纹、细纹，放心用，放心抹，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
0: 这是源于我对我们富尔美抗皱雨林乳的强大自信。别的我不好说，在去皱这一块，难以去除的老皱纹，你可以来找我。不想做手术，在脸上留坑留疤的，也可以来找我。不管是有多复杂、多严重的皱纹色斑，每天用它在脸上抹一抹、拍一拍，每天都会有新发现。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敢说享誉全国，但是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你可以打听一下，基本上都知道。信我，你就试一试，如果没效果，你花多少钱我退给你多少钱。
5: 你能看出来我有2个孩子了吗？你能看出来我已经45岁了吗？
0: 就是用的这个，每天呀就这么抹一抹啊，拍一拍，

0: 乳，拍一拍，有雨林线一样的拉丝效果，让胶原蛋白进入咱们的肌肤基底层，完全吸收。抹着抹着，粗纹变细，细纹变浅，黑斑慢慢不见了。雨林乳有效成分快速深入肌底，焕活细胞新生，从而平皱祛斑，让肌肤细腻白嫩，同时起到补水保湿的神奇效果。
1: 普通的化妆品只能起到简单的补水作用，不能够深层去皱，因为皱纹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随着皮肤细胞的日益老化，深层的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胶原蛋白呈三螺旋结构，有皮肤的深层水库支撑，一旦胶原蛋白流失，就会引发毛孔粗大、皮肤干燥、色素沉着、松弛下垂等一系列衰老问题。几十种植物精粹有效解决胶原蛋白易流失、难吸收的世界性难题，其中可溶性胶原、纤连蛋白、弹性蛋白、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等有效成分，能够快速渗透皮肤，充满胶原蛋白网络，让肌肤拥有饱满弹力。虎杖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玻色因等天然抗衰物质，能够激活肌肤基底层细胞，让肌肤产生新的细胞，进行一个良性循环，由内而外去除暗沉，从根本上让皮肤恢复光滑细嫩。你想想，一瓶普通的乳都要400-500，只花99买我们家的芙尔美抗皱雨林乳，你不吃亏。
0: 芙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的芙尔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你让我在脸上花个18000的，我还真舍不得。后来花了99元买回来，用起来很方便，抹一抹，拍一拍，就用了2次，皮肤好像没有那么暗沉了，皱纹也没那么深了。你看，这是我手机在之前拍的照片，这对比起来是不是越活越年轻了？现在我可没有化妆，你们看看吧，脸上确实没有皱纹，是真的变年轻了。我每天照着镜子啊，都有变化，我的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呢。以后啊，我再也不买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妆品了，我要永远都像20岁。
3: 以前我脸上的褶子是一道一道的，别说是老伴儿了，就连我自己都不想多看两眼。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一看价格啊也不贵，我就花了99元买了。我用了不到3天，一照镜子，哎，我发现脸上的皱纹没那么深了。以前这皮肤呀暗黄，现在也亮了许多。你看我现在稍微的这样一打扮一收拾，谁能看出来我60多了？现在啊，我就是出去见个人，我也自信多了。
4: 女人呐，就看一张脸，这上了岁数，脸上都是皱纹，难看死了。你去美容院做一次美容，没有几百块钱，你还下不来。就这呢，人家美容院啊还不乐意给咱们中老年人做，说是效果不大。你说气人不气人？早就听说呢，它是除皱效果特别好。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直啊我舍不得买。现在好了，人家做电视推广才99元，我一次呢我就买了5瓶。这不是，我这才用了几次啊，我这脸上的皱纹几乎都看不到了。你看看我这皮肤是不是变得水嫩白皙的，连这毛孔啊都变小了。你这用手啊摸一摸，皮肤是一弹一弹的，感觉是像回到了少女时代。经过我的推荐啊，我身边的姐妹们都在用，都说效果太好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芙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的芙尔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无论你是鱼尾纹、眼袋纹、法令纹、嘴角纹，还是抬头纹，

0: 颈纹、手背皱纹、细纹，放心用，放心抹，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使用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特别好，不用其他任何化妆品，每天就这么在脸上抹一抹，拍一拍，就像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满满的胶原蛋白，效果呀，真的不一般。一瓶啊还没有用完，这脸上的皱纹啊就不见了，还能起到美白补水的作用。你看我原本呢又黄又皱的皮肤，现在变得白嫩水透，紧致光滑的，还能防晒，连防晒霜都省了。现在呢我跟我的女儿一起出去，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姐妹呢。关键是呀，它好用还便宜，每天几毛钱，反正便宜，我建议啊都来试试。
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能一直做到现在讲的就是良心。那现在我看到市面上很多乱七八糟的去皱产品，打着去皱的旗号，实际上效果都不好，很多女性朋友不但花了钱还伤了心，甚至有些人还毁了容。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就是想为家人们出一口气，让大家都用得上真正的好产品。脸上用的东西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儿戏，没有权威检测报告的，效果是吹嘘的，更不要用。没有原材料进口单，就是在唬人。咱们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在配方上，在进口原料和效果上，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不怕你试，不怕你用，就怕你不知道。一用就会知道什么才是人人都竖大拇指的好产品。
0: 一个用良心做事的普通女子，一个用良心研制的美颜秘方，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造美传奇。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天抹一抹，无论你是鱼尾纹、眼袋纹、法令纹、嘴角纹，还是抬头纹、颈纹、手背皱纹、细纹，放心用，放心抹，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
2: 这是源于我对我们富尔美抗皱雨林乳的强大自信。别的我不好说，在去皱这一块，难以去除的老皱纹，你可以来找我。不想做手术，在脸上留坑留疤的，也可以来找我。不管是有多复杂、多严重的皱纹、色斑，每天用它在脸上抹一抹、拍一拍，每天都会有新发现。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敢说享誉全国，但是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你可以打听一下，基本上都知道。信我，你就试一试，如果没效果，你花多少钱我退给你多少钱。
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特别好，不用其他任何化妆品，每天就这么在脸上抹一抹，拍一拍，就像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满满的胶原蛋白，效果呀真的不一般。一瓶啊还没有用完，这脸上的皱纹啊就不见了，还能起到美白补水的作用。你看我原本呢又黄又皱的皮肤，现在变得白嫩水透，紧致光滑的。
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599元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现在只要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上电视做宣传，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需你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购买时请认准富尔美商。

我叫梁飞，土生土长的湘潭人，吃水煮活鱼有40多年了，制作水煮活鱼也有20多年了。这项手艺还是跟我母亲学的。小时候，每当母亲制造这道菜，我就会站在一旁认真观摩。一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也继承了母亲的手艺。今天，我要母亲也尝尝我的手艺。

0: 制造水煮活鱼，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鱼要选用生长在优质水环境下的鲢鱼，3到4天的鲢鱼肉质更细嫩，更加鲜香。鲢鱼选好以后，宰杀处理干净，然后开胃。再将鱼肚里有腥味的黑膜刮干净，鱼身则改上花刀。改花刀是为了让盐更好更快的入味，腌制15分钟以上就可以制作了。锅里加入猪油，使用猪油能让鱼肉更嫩，鱼汤更香浓。再放入腌好的鲢鱼，煎至两面金黄，加姜片，加入山泉水，山泉水能让鱼汤更鲜更甜，没过鱼身即可。然后大火煮至鱼汤发白时，加盐、辣椒段和紫苏，等紫苏煮至发烟时，放入香葱段，这时的鱼汤汁呈奶白色，让人喉咙滚动。制作好的水煮活鱼，汤色纯白，鱼肉细腻，就鱼香潭的水干净灵动，乳白色的汤汁可口又滋补。鱼头肉质细腻，鲜而不腥，肥而不腻，唇齿留香。来，鱼来了啊，妈，来试一下，今天做一道水煮活鱼，给你尝一下。看有没有你当年的那个味道，教我的那个味道。
1: 好吧，
0: 我觉得看你从小时候看你做这道水煮活鱼给我吃，来今天试一下我做的这个怎么样？
1: 哎，人家不错嘞，而且也挺幸福嘞，人家是。
0: 差不多是吧？那我证明厨艺还可以呢，有长进了嘞哟。
1: 老公，你尝一尝。
2: 好，
0: 来，爸你试。
2: 好。

0: 鱼是鱼精里最勤奋的，只要它一上岸吧，我和佛杰能看见它在水里不停地游来游去的样子。鱼丸其实就是鱼肉的精华，大量的蛋白质在满足我们食欲的同时，也补充了营养。
1: 我叫滕志宇，是渔民世家，对鱼呢非常的了解，什么鱼做什么菜式，炒、煎、炸、炖。但是要说最独特的还是这个鱼丸，它属于再创造的一道美食。只要吃了它，没有人不会一边嚼着一边省块继续夹下一个。哎呀，鱼丸这个菜啊！ 在别的地方也吃过，但从来没有这么的一个口感呐、啊，然后口味这一块也好，把握的刚刚好。

0: 有清蒸会来，很嫩很鲜很
1: Q 弹。
0: 我认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厨师，但是我手里的这个鱼丸也不普通了，它是我们江边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是我们待客的法宝。我们水边找到的人，你说看，闻都闻得出这是条什么品种的鱼。老李，
2: 哎，
0: 打鱼啊！啊，我过来烧鱼了啊！你打到没有？
2: 好，这个鱼很好的。
0: 哦，啊，这个鱼好大哦！哎呀，这个鳞这么紧密啊！
2: 拿去回去过年。
0: 啊，可以啊，这个鱼是适合做鱼丸啊。这里的草鱼呢，体型较大，非常好动，肉也厚实，肉质鲜美嫩滑。啊，我们去这个鱼的侧骨的时候，不刀沿着这个骨头的方向，刀口不能往上，也不能往下，轻轻的，啊，沿着骨头把它拉下去。做鱼丸的话，这个鱼刺啊一定要去干净，要不然会影响这个鱼丸的口感。这个鱼去往大骨，再去里面的小刺，啊，用刀一刀刮下来，把刮成鱼蓉啊，这个小刺就要留在这个上面了。我们去把它剁碎的情况下呢，我们是用刀背去剁，刀刃去剁的话，啊，它会破坏它这个鱼肉的细胞，这就是最大限度的锁住这个味道。我们里面放了这个姜末，它有这个去腥提鲜的作用。玉米淀粉它能够啊使这个鱼丸有这个 Q 弹的口感。然后我们放蛋清，蛋清就是让这个鱼丸有这个嫩滑的口感，就每一道东西都缺一不可。这个鱼丸你真正打起劲了，就是把这个空气最大限度的打在里面，就是在冷水锅里面它也能够浮上来，它才能够扣弹。然后还要注意几个要点，就是鱼丸你冷水下锅去煮，但是一定不能够让水里面的这个水沸腾得很厉害，你那个热水热量去慢慢的进熟，你火太猛的话，它在这个开水锅里面急速的去膨胀的话，空气会跑掉，最终这个鱼丸的口感就不成型，最大限度的锁定这个空气在里面，形成一种扣的感觉，一种弹的感觉。把握这几点要点以后，这个鱼丸基本上就能够做得成功了。来来来，老板美女上个门吃鱼丸了啊，鱼丸出锅了。我们对鱼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没错一点。会吃就要会做，会做那就要做更加好吃。现在城市的人们呢，压力大，不像我们以前那网子一撒就是生活，无忧无虑的。我们呢，把这餐桌上的鱼丸做出味道来了，吃开心了，大家烦恼自然就没了。
3: 这个孩子落水的时候，嫌疑人有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施救？
4: 现场啊，还有另外一位目击者，是这个游船老板。
5: 依着你的经验，如果这个船晃啊，能把两个孩子晃下水吗？
6: 以我的经验，连猪都下不去。再说一个大男的，那看那几个小孩看不住啊。
4: 他说在他赶到之前呢，确实看见了这涂怀伟有施救行为。
7: 但是这个杨慧慧却说呢，是这个涂怀伟故意把两个孩子推下水。
3: 现场是没有这个监控录像的，是吧？
7: 嗯。
3: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批捕的话，现在只有杨慧慧的证词，是这意思吧？
8: 他就是个意外，那两个崽子命不好。你不能说他们两个命不好还拿个垫背的吧？
9: 你不问清楚，你觉得涂怀伟能放出来吗？
10: 他们就是自己掉下去的，
8: 听到了没？
11: 那你能告诉我他们两个掉下去的细节吗？
1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

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号，星期五，农历3月15。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祝劳动者节日快乐。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
1: 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省各地开展丰富活动，致敬劳动者。
0: 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2026江西广电动漫游戏博览会今天同步举办。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科学应对风险挑战，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确保实现双过半。要全力稳住经济增长态势，强化重大项目协调推进，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促进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加快做大做优做强服务业，一产一策，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平稳发展，着力打造新的增长点，切实以工业稳支撑经济稳。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集中力量攻坚重点突破改革事项，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面提升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要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抓好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加强项目把关、资金监管，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统筹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大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牢把握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问题、破解难题，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确保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的能力水平。要强化源头风险治理，坚持以防为主、靠前发力，常态化开展排查治理，切实将风险隐患消除于萌芽状态。要着力提高灾害应对处置能力，完善自然灾害专项预案和处置方案，加强应急演练，统筹救援队伍建设，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灾难险情。要夯实综合保障支撑，持续深化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坚持群策群防群治，做到风险防控前移到基层，力量资源下沉到基层。要压紧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切实提升

0: 防灾减灾救灾整体效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核心精神，充分发挥江西绿色生态优势，加强与上合组织国家交流合作，持续发展壮大绿色经济，助力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扛牢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较真碰硬，狠抓问题整改，精准务实，提升帮扶成效，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坚持超常规、高质量推进集中整治，聚焦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千方百计化解信访突出问题，持续拧紧责任链条，确保在攻坚决战之年取得更大成效，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新变化。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十五五”促进全社会研发投入提升行动方案、江西省企业研发投入财政补助实施办法试行，强调要进一步激发各类科技创新主体活力，加强组织领导，完善落实举措，持续推动我省全社会研发投入扩量提质，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致敬劳动者，唱响劳动赞歌。
2: 向国军致力。
0: 日出东方，在南昌八一广场，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代表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心中由衷升腾起自豪与敬意。
3: 我们城市的发展、生活的安稳，都离不开无数劳动者的默默耕耘与辛勤付出，也更加激发了我干事创业的热情。
0: 时值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实施一周年，各地结合实际广泛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德安县通过劳动模范主题宣讲解读纲要内涵，传递劳模精神。宜黄县举办专题培训，引导大家把职业道德要求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
4: 引导全体职工践行职业操守，弘扬劳模精神，打造一支有担当、有技能、有情怀的职工队伍。
0: 在丰城市中国爱情花卉小镇，近千名管乐爱好者演奏歌唱祖国等歌曲，嘹亮的乐声震撼着每一位观众。各地还从实际出发，致敬关爱一线劳动者。在樟树市，爱心企业向环卫工人捐赠药品，为他们送上健康保障。在萍乡北出租车司机暖心驿站，志愿者们为驾驶员提供健康体检、业务便捷办理、心理健康咨询等多项贴心服务。
5: 省先进工作者孙立新深耕陶瓷艺术45载，坚守青花技艺传承，立足陶阳里宣讲千场，向世界讲好中国陶瓷故事，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传文脉。
6: 在这里涂上一笔，像个小画家啊。
0: 五一假期，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游人如织，已成为打卡点的孙立新正忙着与游客互动，提笔蘸料勾勒，素净瓷胎上寥寥数笔，青花韵味便跃然而出。孙立新是陶瓷世家孙公尧第四代传承人，自幼苦练青花技艺，擅长英系图与青花泼墨写意。45年来，他不断锤炼技艺，传承创新，作品先后斩获各级奖项60余次，2次摘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如今，孙立新只要有时间，就留在陶阳里为游客展示技艺，向各国驻华使节、国际媒体和海外友人开展陶瓷文化宣讲，让大家在一笔一画中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7: 这是他画的我，这是我画的他，象征我们两国友谊长青，
8: 铁杆友谊。
0: 匠心之外，更有人心。

0: 孙立新坚持免费收徒、义务授课，走进乡村学校，把陶瓷课堂搬到更多人身边。在他的感染下，当地许多陶瓷匠人也纷纷加入宣讲陶瓷文化的行列。
1: 陶瓷技艺不是藏起来的宝贝，要代代传，人人学，天天用的，把老祖宗的手艺手作，把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自信传递给大家，让景德镇的青花永远有生命力。
2: 劳动光荣，创造伟大。回望岁月征程，每一份亮眼答卷都凝聚着劳动者的汗水与担当。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站在15/5的新起点，我们更应该更续奋斗底色，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发展大局，以实干破难题，以匠心促提升，用平凡劳动书写出不平凡的时代华章。
3: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
0: 陈永琪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要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贯通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等，要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以过硬作风和严实纪律锻造政法铁军，对发现的问题要动真格，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陈永琪强调，5.1假期已至，全省政法机关必须强化值班值守，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安全管理，强化道路交通安全、自然灾害风险防范，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防护网，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袁清华、傅信平、丁顺生、朱峰出席。
2: 数字赋能让制造业焕发新光彩。今天的一镜到底智行干活，我们走进铜箔制造工厂，见证传统车间的智慧蜕变。
4: 这里是江通集团华东铜箔公司，大家看我手里有一张锂电铜箔，它的厚度呢只有4.5微米，还不到一根头发丝的1/10。而它的前身呢就是这根直径3毫米的铜线。
5: 生产铜箔的第一步是熔铜，铜丝在硫酸等添加剂的作用下转化为铜液，铜含量不足或杂质过多都会影响铜箔质量。生产过程中需要控制的指标超过40种，以往数据繁杂枯燥，如今却变得直观可视。
6: 比如说我们的铜浓度这一块，我们是在铜浓度的监控上做了一个85到95的一个区间控制，这根黄色的线就表示我们的铜浓度的控制范围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5: 铜液经管道流入下一工序，通过声箔机变成一卷卷铜箔。然而行业内长期存在一个难题，转运。
4: 一个满卷的声箔，它的重量呢是在2吨左右，过去啊都是靠人工来进行搬运到分切车间，现在呢已经实现了智能化的转运，
7: 会为每一台机器设置一个特定的二维码，我们的 AGV 小车会根据任务到达指定的一个机台位置，通过它的激光雷达进行2次精准定位，左右偏差不超过2毫米，然后进行一个正常的换卷作业。
5: 如今每次转运操作从10分钟缩短至3分钟，交货前企业还在铜箔分切环节进行最后把关，分切速度高达每分钟120米，智能化设备取代人工抽检，成为高标准的把关者。
8: 在线面密度仪，它可以实时的检测出我们每一米铜箔的一个面密度情况， 8K 高清摄像头对我们的每一米铜箔的话会进行一个实时的瑕疵检测。
5: 在华东铜箔，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还有很多。依靠智慧升级，企业现年产50000吨锂电铜箔，已具备中高强锂电铜箔生产能力，与国内头部新能源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稳居行业第一梯队。
3: 由江西广电传媒集团主办的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2026 JMG 江西广电动漫游戏博览会今天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同步盛大开幕。
0: 三展联动，八馆同开，总展览面积超8万平方米，融合文旅博览、汽车消费、动漫娱乐三大板块，

0: 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第二届江西文旅博览会以文化向心、风景独好为主题，设20000平方米展区、28个展位，600余家企业集中展示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新成果，数字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成为亮点。
1: 很多就没见过的东西，很有趣，还有很多 AI 的机器人，就会给跟人对话，非常开心，收获满满。
0: 各地非遗展区推出可体验、可购买的活态展示，观众可体验文岗毛笔、万家绘染、样式雷榫卯等传统技艺。
2: 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这种年轻人可以接触非遗、了解非遗，想让我们的江西的非遗能走出去了。
0: 现场还举行了江西引领传播中心揭牌仪式和2026赣超江西广电全媒体直播官方合作伙伴签约，同时设立赣出精品直播间，依托广电全媒体矩阵，拓宽本土好物销售渠道。
3: 所以我觉得非常开心能来到我们江西的文博会，因为我们呢也想通过我们的赣出精品直播间把江西的好物推荐给大家。
0: 同步举行的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以治愈新城、律动未来为主题，汇聚6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多款年度重磅新车在江西首次亮相。展会还创新融入乐活红城生活节，搭建 LIFE 生活秀舞台。
4: 广电的车展呢，其实对于广大的消费者呢是有很强的吸引力的，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最大的实惠，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优惠活动。
0: 在动漫游戏博览会上，青春气息涌动，设 IP 沉浸区、福瑞专区和东方美学专区，实景复刻的热门游戏场景成为打卡热点。由江西广电与浙江广电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cosplay 超级盛典江西赛区首次落地，吸引全国上千名二次元爱好者同台竞技。
5: 就是非常热闹，然后每一个老师和小伙伴都非常热情，玩得也非常开心。
0: 漫展将持续至明日，文旅博览会和汽车交易会则延续至5月4日。
6: 推出了这个我们一些领取这个文博会的专属的一些这个消费券啊，你只要是扫码就可以领取相应的消费券。银闪付，你只要消费达到200块钱以上，那么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些盲盒的抽奖。
7: 假日活力绽放，赣超热血开赛。2026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赣超，今晚在南昌正式打响。一场属于全省球迷的足球盛宴如约而至。
8: 我现在是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虽然距离晚上7:30的赣超开幕式还有一段时间，但大家可以从镜头中还是可以看到，此刻赛场外球迷热情高涨，大喊助威声接连不断，这种氛围让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热血沸腾。
9: 我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将近3个月了。
10: 哦，每场比赛我都有参加，每次都是那么热烈，兴致勃勃，跟打了鸡血一样的。
8: 今晚的揭幕战由南昌队对阵赣州队，备受关注。赣州队的射手王能否延续火热脚感？南昌队新引进的强手又将表现如何？值得期待。此外，今年的赣超还有多个亮点，11个赛区的主场完成了升级改造，各具特色。各地的球迷协会精心准备了助威的绝活，为球员和球迷奉献了更热烈的观赛体验。最后还要告诉大家，今年赣超江西广播电视台全程转播，常规标配8个机位，淘汰阶段启用14个机位，直播画面的丰富度啊将实现质的飞跃。多场核心赛事制作对标国际 A 级赛事标准，新赛季揭幕战同步在江西卫视、江西新闻频道、江西都市频道、江西公共农业频道、 IPTV 等大屏矩阵播出，同时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账号、江西新闻联播、卫视频道、都市现场、五色融媒体、京视频等9家单位，共计25个账号及一个 APP， 联动62家媒体、101个网络平台，全程线上直播，大小屏互动，全渠道覆盖。
11: 是一城一条线，耶！
1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信部近日公布完成万兆光网试点任务项目名单，我省有2个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江陵集

0: 团五十铃汽车公司的万兆工厂和益阳高新区的万兆园区项目。江西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第三轮培养计划近日在江西农业大学启动。本轮计划面向全省村两委干部、产业带头人等群体，免费培训1.5万人次，助力乡村振兴。据了解，该工程目前已累计培训学员2.5万人次。
1: 遂川县2026春季文旅自驾游活动日前启动，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福建、湖南等地的车主以自驾方式体验遂川的独特魅力。
2: 青山叠翠，云卷成画，万里河山铺展锦绣。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大美江西。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五一假期的中后期，我们会是先雨后晴的天气状态。今明两天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其中今天上午全省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赣西北局部有阵雨。今天下午到晚上雨势较为明显，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北北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雨，明天上午赣北、赣中阴天，赣南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雨。明天下午到晚上，雨水将会逐步的下线，全省会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需要注意的是，受到受冷空气影响，三号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可达七级，平均气温将会下降2到5度，请注意适当的保暖。四号开始，我们将会回归晴朗，气温回升，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可以安排起来了。好了，最后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九江中雨，最高气温24度。瑞昌中雨，最高气温25度。庐山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28度。

0: 最高气温28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28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28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27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27度，丰城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赣州阴最高气温29度，瑞金阴最高气温29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陈飞，这次不要砍他两半，试试将他粉碎成块。
1: 这会很危险。无论怎么砍断，蜈蚣怪兽的数量都只会增加。
2: 切成10块就变成10个。没有办法消灭这种怪兽吗？
1: 陈飞，加油啊！
3: 你是谁？
4: 我叫极速方程车，是来自泰克诺行星的赛车。

0: 凯莉正在找你呢。
1: 哦吼，原来你认识凯莉。
0: 你在这里做什么？
1: 坠入这个星球时，在地下暂时睡了一会儿，却碰到了蜈蚣怪兽。
0: 原来你碰到了那只怪兽。
1: 为了不让那家伙去到地上，我一个人在战斗着。
2: 云瑶，能听见我说话吗？
0: 金风，
3: 还好你没事。
4: 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我没有受伤。
0: 现在的状况对龙战士不利啊，我发现了新的星元赛车。
3: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
4: 现在就让我和这辆赛车一起去陈飞那里吧。
5: 是个棘手的家伙，就交给你了。
0: 我现在就把陈飞所在的位置信息传给你。
4: 好，我需要去救我的伙伴，我想你跟我一起帮助他。
1: 就放心交给我极速方程车吧。
4: 好，出发。
1: 可不能让你这样楚楚可怜的公主陷入危险之中。
4: 等一下，这是去哪儿？这和陈飞所在的位置正是相反方向。
1: 我当然知道，但是我首先要保护好你的安全。
4: 我也是宇宙守卫队。
1: 所以呢？
4: 不是说你们赛车通过和车手的联动，速度会变快，变得更强吗？
1: 知道得很清楚吗？
4: 我会成为你的力量，所以我们去帮助陈飞吧。
1: 现在看来你是个固执的公主呢。好久不见，凯莉。
6: 原来你在地下呀，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1: 这些话之后再说吧，我要去阻止那个怪兽了。
4: 等一下，
1: 公主，接下来就让你看看我的英姿。
4: 你一个人战胜不了蜈蚣怪兽的，它实在太强大了。
1: 你好像太小看我了吧，在速度上我有信心不会输给任何人。
6: 极速方程车，我也想拜托你，龙战士要赢就需要你的力量。
1: 龙战士？龙战士是谁？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
6: 真是的，这种莫名的自信到底从哪里来的呀？极速方程车其实很单纯，他自以为是赛车中速度最快的，所以引以为傲。你只要夸赞一下他，他就会答应你的要求了。相信我，
4: 真的。
6: 他之所以会称呼你为公主，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英姿飒爽的骑士。云瑶，你试试称赞一下他，有意外收获。
1: 公主和凯莉，你们俩在嘀咕些什么呢？让我过去打败怪兽吧。
4: 听说你是赛车中最快的，是这样吗？
1: 当然了，怎么突然这样问？
4: 啊，真是太酷了，我好想见识一下你最帅气的一面哦。
1: 那就必须让公主见识一下。
4: 所以拜托了，带上我吧。
6: 云瑶的撒娇太可爱了。
1: 真是的，拿你没办法，快坐上来吧。坐什么呢？快坐上来。出发了，小心不要掉下去了，公主。
6: 托你们了，云瑶，极速方程车。
3: 这两只蜈蚣怪兽想要爬上地面，必须要阻止他们才行。
7: 就这样，只能让他跑了吧。
1: 等很久了吧？
3: 是新的赛车，
7: 极速方程车，你没事啊？
1: 公主，我的驾驶实力如何？
4: 简直是太帅了！
1: 谢谢公主，那这回就和那个怪兽来场华丽的速度竞赛吧。
3: 天哪，云瑶，你和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7: 极速方程车，你是在无视烈焰冲锋车我吧？
1: 这不是烈焰冲锋车吗？怎么翻过来了？真可怜，
7: 犯人这么晚来还这么嚣张。
3: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4: 前面，看前面。
1: 就你们还想追得上我？

0: 极速方程车，速度惊人，真是太帅了！
1: 公主，就让你再见识一下我的英姿。
2: 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怎么知道？

0: 的机会变身成龙战士吧。
1: 龙战士的力量现在还有。
2: 知道了，龙战士星云变身。

0: 难道他就是传闻中的龙战士吗？长得有点帅嘛，虽然呢确实比不上我。
1: 陈飞，我们再次合体吧。
2: 但是砍断他还是会再生啊，只会重复发生同样的事情。
3: 急速方程车，有没有打倒那个怪兽的办法？
0: 公主，你听好了，我和那个家伙大战了好几天呢，我只偷偷告诉你。
1: 别摆架子了，有办法就快说。
0: 那个家伙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各自的核心，在他再生之前把核心全部破坏掉就可以了。
4: 身体各个部分都有核心吗？
2: 弱点是知道了，但是要怎么做才行呢？
3: 凯莉，你没事吧？
5: 陈飞，龙战士和极速方程车合体的话，可以对抗那个家伙。
2: 真的吗？
0: 要我和龙战士合体吗？那公主怎么看到我的影子？
1: 你这家伙犹豫什么呢？赶紧合体！
5: 拜托你了。
0: 既然公主这么说的话，那就试一试吧。
6: 你真是的。
3: 陈飞，趁现在
5: 喊出来，光速凯装，疾风瞬影形态。
2: 光速凯装，疾风瞬影形态。这就是新的形态，
3: 成了，太帅了！
0: 公主，好好看着我和龙战士的出色战斗表现吧。哈哈，这里啊，这里！
2: 好晕啊！
0: 公主，这次给你看看我高超的技术，想看吗？但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2: 龙晨飞啊！
0: 晨飞，喊起来！疾风双刃，
2: 疾风双刃！
0: 来，我要用我的速度穿透你的心，我的公主！
2: 不是看那边，看前面，前面！

0: 公主，你该不会因为我的活跃表现而感动哭了吧？
1: 你简直是太帅了！
0: 谢谢。
2: 等一下，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活跃，而是和我一起的活跃。
0: 知道了，知道了。

0: 存在，市民们受到感染就会为我们加油的，没想到完全起反作用了。
1: 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体。
0: 位置呢？
1: 是在兴元市北部着陆了。
0: 陈飞、云瑶，去兴元市北部调查。
2: 好的，陈飞，快坐上来。
3: 公主，快！
2: 马上出发。
3: 公主，你可要坐稳了。

0: 真的，下次还是用宇宙守卫队的瞬移技术会更舒服。
1: 喵，你们俩没事吧？
2: 发现不明生物体，正在往城市移动，
0: 追上去吧。
3: 嗯。
2: 目标在附近。
3: 有什么东西动了？
0: 看来是时候使用我开发的装备了。像这样拉紧控制杆，瞄准敌人，然后发射激光。
3: 在那里。
0: 不能让他跑了。我知道你躲在那里，
3: 你最好快点出来。
0: 不是一个，是两个。
3: 那家伙是什么？
4: 你们是宇宙守卫队吗？竟敢妨碍我们兄弟，真是个不懂事的土包子。我们是为了获得伟大的力量而来到这片土地的。
3: 伟大的力量？他们消失了。
0: 到底是什么家伙呀？
2: 糟糕，他们可能在侦察我们，他们正在入侵宇宙守卫队的数据库。
5: 各位请注意，
6: 发现了公园附近有恒星能源的反应，
5: 也许那些家伙就是盯着这个而来的。
0: 我们赶紧过去。
3: 云瑶，我现在有个好主意。他们不是一起进攻的吗？所以先把他们两个给分开。
0: 你这个作战想法还不赖嘛，那我们去把他们分开吧。
3: 好的。
0: 小心。
4: 哎，原来在这里。哥哥，我们终于找到了。
3: 他们在这里。
0: 不要动。
3: 原来不是两个。哼，
4: 你们是想把我和我弟弟分开吗？别白费力气，我们兄弟的身体是一起的。
7: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涌上来了，
8: 我现在好想进行破坏呀。
0: 陈飞，
3: 龙战士星云变身。

0: 这家伙比想象中还要敏捷。
1: 查清楚敌人的真实面目了，他们是双头犬星人。
2: 他们经常抢夺宇宙中的各种资源，而且还是域外行星的统治者。
0: 这家伙不仅是速度快，力量原来也很强，
3: 很聪明啊！速度是我的优势，强大的力量也是我的优势，速度力量合二为一的我们是银河系最强。
4: 竟然说自己是银河系最强的，
5: 好像也没有那么厉害呀、啊！龙战士，加油！
6: 陈飞，用我的力量吧！
0: 拜托你了，光速凯撞，烈焰冲锋形态。
7: 先等一下，
0: 极速方程车。
7: 龙神飞，我把力量借给你。现在龙战士需要的是我的速度啊。
0: 说的没错，光速凯撞，疾风顺应行。
6: 等一下，龙战士需要的是我的力量，
7: 不是，是速度。
6: 你为什么总是想妨碍别人啊？
7: 这话该我说好吗？
5: 等等，你们都别吵了。
0: 谁都无所谓，快点决定吧。
6: 谁都无所谓，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陈飞，
8: 五一出行，文明是最美的滤镜，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礼让同行，
9: 请大家排好队，
8: 有序游玩，步履所至，文明随行。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
10: 在微信里倾诉，倾诉，
11: 知心奶奶
10: 是。那么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我是觉得特别的幸福。
11: 嗯，因为大家都把你当做这个知心的姐姐了，或者说我刚才说的知心的奶奶了。嗯，
10: 所以呢，我现在决定，一方面我将继续努力工作，为大家呢带来更好、更多的健康知识和美味儿。还有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回馈大家这五年来的支持和陪伴。现在呀，刚才南京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哎呀，我告诉你们俩，我现在决定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个巨大的福利。
11: 真的？
10: 我想再给大家举办一次金陵游的活动。
11: 太好了！
10: 等我还没说完呢。我告诉你，这次我要增加一倍的时间。
11: 增加一倍的时间？
10: 上回几天？
11: 三天。
10: 这回
11: 就六天呗。
10: 对。哎呦，这次我们是金陵六日游，我要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南京的美景，品尝到南京的美食，而且呢，还是跟上回一样，全程免费。哎呦，不用大家出一分钱，就包括车票、食宿费，再包括景点的门票，全都不用出，由我们来负责。那么大家怎么办呢？大家呀，只要负责您来这就行。
11: 对，
10: 所以现在听好了啊，想参加金陵六日游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当底屋，听懂了没有？
11: 打电话
10: 报名。对，
11: 对呀，
10: 打电话报名。
11: 真的呀？这是真的？
10: 真的。哎
11: 呦，太好了，又可以到南京去玩喽。那观众朋友们，这个好消息大家都接受到了吧？继上次我们的金陵啊健康三日游之后，阮老师又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再次举办一次金陵游，而且这次啊还比上次的时间拉长了，是金陵健康啊六日游。大家呢想要参加的，马上打电话去报名，就有机会啊与阮老师见面，游南京，品美食，而且呢还是全程的免费啊。免住宿费，免餐饮费，免景区的门票费，马上打电话报名呐！

0: 哎呦啊，
1: 阮老师啊，
2: 怎么喘一口气？怎么了？
1: 您今天宣布啊，再次举办金陵健康六日游的活动。嗯，我估计哈，现在我们这热线电话马上就得被大家给打爆。
3: 那肯定的呀，
1: 你看多少人想参加呀？
2: 李东，你说的没错，咱们就想想上次金陵三日游活动，那就异常的火爆啊。当时啊，我是感触颇多。就在我们举办金陵健康三日游活动的一开始，好家伙，咱们的粉丝朋友踊跃报名啊！
1: 对，
2: 那我们当时那个热线电话全都打爆了，
3: 那是，
2: 就都想要参加我们的健康游活动。而且呢，当时我们大家在南京见面的时候，我们粉丝朋友的热情程度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有的朋友给我送来了礼物，有的朋友呢给我现场读感谢信，还有的朋友呢当场紧紧地拥抱住我，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合影。说真的，我真是太感动了，就当时这个场面呢真的让我终身难忘。
1: 是，你看哈，您这么一说，当时的这些场景真的是历历在目。
3: 是啊，我也记着呢，当时我们出发的时候，大家在车里一路上欢歌笑语啊，别提多高兴了。当时我和立冬都被现场的欢乐给感染了。
1: 对，
2: 是啊，虽然我们这些粉丝朋友是来自于五湖四海，大家彼此之间呢也不认识，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坚持跟随咱们，追求健康。所以当我们这些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开心，彼此就好像是一见如故。而且关键这个南京啊，它又是这么好的一个城市，六朝古都啊，有文化，有历史，有美景，有美食，最主要的是出来玩一下，放松一下，感受一下南京这座城市的文脉和风土人情。你们俩想一想，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享受啊。哎
3: 呀，反正这次还得带我俩去吧。啊，
2: 不带你去
3: 啊？不带我去啊？那不能够啊。所以说呀，大家想不想跟您的女神阮老师见面呢？想不想感受金陵，也就是南京这个文化古都啊？想不想打卡南京的不一样的美食呢？那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吧。金陵六日游全程啊都是免费的，车费、住宿、餐饮、景点的门票一律不用你花一分钱，赶快打电话去报明白。
1: 我不知道刚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上次哈，跟大家一块去这个中山陵。哎呀呀，
3: 是啊，
1: 这俗话说得好啊，一步中山陵是半步民国史啊。中山陵呢，它是392级这个台阶。哎
3: 呦，这记忆力真好啊。
1: 对，这392级台阶呢，就象征当时全中国的这个人口总数，也就是3.9亿人，还有呢对伟人这个无尽的缅怀。
2: 这别提了，上次游那个中山陵啊，把刚子累趴下了。连上次去的那个金陵三日游的朋友，都比他的腿脚灵活。
1: 你这个不太好，
3: 关键是还把我那个窘态给播出去了，搁电视里边。哎呀，过分了。
2: 那没办法，只能把你播出去啊。而且刚子，这个中山陵的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就是咱们在攀登之前，咱们从下往上看，只能看到台阶儿，
3: 一级一级的，
2: 就见不到那个平台。
3: 哎，对。哎，
2: 这就象征着什么呢？就向上拼搏的这个艰难坎坷。等到咱们登顶以后，好家伙，从上往下这么一看，哇，只能看到平台，你看不到台阶儿，这代表什么？代表着成功以后的一马平川呐。这么神奇的设计，这个你必须要爬到中山陵，你才能感受得到。哎呀，
3: 阮老师啊，我这体能是不行啊，但是看看报名的那都是健康达人呐，健康达人嘛，他们的身子骨啊都很硬实啊。哎，
2: 这话倒是说在点子上了。咱们上次带大家游那个中山陵的时候，我觉得吧，我们这些粉丝朋友年纪也都在70-80了，是不是？当然也有几位是年轻的，真的爬得挺轻松的，大家都挺自在的，关键没有一个掉队的，这个跟平时养生保健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呢，观众朋友，你们一定要保养好自个的身体，我们好带着你们一起不中山陵。
1: 什么？
2: 就是爬中山陵。
1: 爬中山陵。对，其实不光是这中山陵。